0: 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那么未来人工智能能够创造的价值要多得多，也能够啊大幅度的提升我们人工智能在产业里面落地的应用场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啊。
1: 下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一下我们中金公司的，咱们就问跟资本化有关的啊。除了像诺奥康这样的以医疗器械为这个抓手的这些企业以外，其他的这些新兴的它应该以什么样的资本路径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资本规划去展现给这个资本市场？
2: 我们是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所面临的上市路径哈，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几个场所哈，一个是这个以科创板为主的这个 A 股市场，一个是以走香港十八 A 路径为主的这个港股市场，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可以以纳斯达克市场为主的这个美股市场哈。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呢是可能更多的企业都在谋求这个港股上市是因为港股和 A 股对比下来看呢，它对于这种未盈利的科技型企业哈，未盈利的这个初创公司更 open 一点。我们觉得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角度科创板和港股都是一个我们这个资本运作的方向，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是咱们这种类型的初创企业去香港上市走港股十八 A 可能这个时间表更明确一些。总的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细分赛道，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年都发现就是政策呀产业啊资本啊都非常支持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是呈现出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吧。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目前还是一个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那么我是觉得从投行的角度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初期在迅猛发展的阶段我们觉得这个赛道目前的泡沫是很小的甚至我认为是基本是没有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企业其实它目前的估值也不是特别的高
1: 这个问题我就问一下你对这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每次要问这个汤勋总他对很多项目的这个投资我认为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的，那么对于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就是特别是刚才院士讲到的医疗的这个赛道以及你不一定熟悉的这个医疗之外的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3: 从今天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行业我认为从技术端还在一个不断的积累和完善的过程，所以整体的第一层次呢，我认为就是人的或者叫人的功能与感知器官的这样。

0: 要从烧砖开始。
1: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内购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从钻木取火到蒸汽轰鸣，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一场能源的迭代革新。当化石燃料的火焰照亮现代生活，也在大气中留下了难以消解的碳印记。2060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推动着全球能源体系加速重构。在2060碳中和的目标之下，位于浦东张江的上海科技大学也形成了清晰的技术路线。他们搭建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让氢、氨、电、热等多种能源在数字世界里跨界协同。而在备受科学界关注的核聚变领域，上海科技大学在主流路径以外开辟差异化的赛道，布局独有磁惯性约束聚变路线。他们用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式战术，向能源领域的零碳方向坚定进发。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为了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中国正在快速推动从以煤为主到风能、光伏、氢能、储能多元协同发展的能源格局转变。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一方面要求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不断提升，那么同时也呼唤新能源供给方式的出现和突破，这些都是科学界的重要使命与责任。2060年是国家碳中和的目标节点，为此上海科技大学专门成立了2060研究院，深耕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今天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所大学，邀请了三位权威专家带我们共同了解上科大正在推动的通往人造太阳与零碳未来的硬核探索。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大家也发现了，2060研究院它和我们国家2060碳中和战略是非常的契合学院成立的一个背景和定位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
4: 上海科技大学的办学使命是服务国家战略。
2: 高温等离子体悬浮在环形真空容器中来实现受控核聚变。中国的 EAST 装置和在建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都属于标准托卡马克装置。惯性约束聚变则是另一条人类正在攻关的技术路线，它通过上百束巨型激光同时轰击米粒大小的燃料靶丸，瞬间挤压实现聚变。磁约束和惯性约束两大人工技术路线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实现人造太阳之梦，从而为人类世界
5: 一个测量，从而帮助我们来确定这个等离子枪它的性能是否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对每一把装配好的等离子枪也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确保所有这些枪它的性能的一个差异，或者说我们实验上通常叫抖动，它呢不会超过一定的范围，以免它影响到最终内爆的一个效果。
2: 上海科技大学等离子体枪实验平台综合性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技术能够拓展国内现有技术路线途径，以高增益可商业化应用为目标，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碳中和战略落地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3: 如果到了2060年，上科大的磁惯性约束的装置已经成功示范了，它会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4: 如果这个技术实现的话，我们高品质的生活跟低碳的生活不再是矛盾，我们会体验到稳定的电力供应，更加廉价的用电成本以及全面绿色清洁化的这个生活。
6: 这样一个过程的实现呢，不仅是人类科学和技术的一个新的突破，也是全人类的一个福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面临新的问题。

0: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万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1: 你抢老师厉害。
0: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2: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3: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4: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加。
5: 老师带飞，
6: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7: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8: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1对1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0: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6，限价36.2，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

0: 多年以来，我们累计服务了8700余家高成长性的头部科创企业，我们培育支持了70余家企业从初创期走向境内外的主要资本市场，同时我们覆盖了全球近500家头部的创投机构。另外，我们打造了两个平台，左边这个我们叫做科创引力俱乐部平台，主要是为科创企业链接股权资金，提供人才、业务场景、政府监管等全方位的资源。另一个科创联盟主要作为债权的枢纽，我们整合了市场上境内外的近30家商业银行、私募债权基金，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和创投机构提供适合其发展阶段的、适合其特色需求的银团贷款、俱乐部贷款。首先，一级市场的募资端整体的总量是回暖的，这个14%的增长，但其背后在投资机构和出资机构的结构上还是加剧了分化。国资背景的创投机构占总数量的30%，但管理着70%的资金。国资的背景的 LP 出资份额、出资金额超过90%，所以国资毫无疑问已经成在座的各位机构伙伴携手，我们把这条路一起。
1: 我们首期科创债的票面利率是2.2%，这个成本呢，在整个民营股权投资机构的融资成本中呢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同时呢，上海对股权投资科创债还出台了配套的贴息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呢按1%进行减免，最高500万给予贴息，连续呢能贴息整个债券期限的一半。从期限匹配的角度看，我们首期是5年，与科创周期呢基本匹配，也避免了我们短钱长投的一个流动性错配风险。2025年的5月，科创板政策落地后呢，科创债的发行流程有了显著的优化，最大的亮点呢是绿色通道机制。交易商协会为科创债注册发行评级开通了即评即报的一个通道，首次的反馈呢说减到了5个工作日，后续的反馈呢仅需2个工作日。具体到我们的实操，可以分为6步，第一步。

发行这期客串债呢，有三层考量。首先，第一层呢是战略层面，响应国家号召，因为客串债呢是作为鼓励硬科技、鼓励早期科创的一个金融工具，也希望利用好政策活水，将

0: 都说资本市场的这么一个需求非常契合的，比如说它整个的信用评级都是比较高评级的，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它在这个发行的久期啊，或者发行的剩余期限，其实是在不断的一个拉长的。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整体上而言啊，它可能它的能够给市场上提供的一些收益，还是一个基于信用债的一个收益率啊。
1: 作为你们发行人的创投机构啊，双重身份的代表，你们觉得如果要让这个品种长期跑下去的话，从你们的角度，对监管，对这个发行人、投资人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2: 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吧，就是这个能不能
3: 你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债券期限的发行，通过我的债券 ETF 促进我发行期限更长，从而实现与科创整个投资期限回本比较长的这么一个匹配，避免我们的企业去融一些短钱做一些很长期的投资啊，顾此失彼啊，从而实现本质上我去给它降低了这种融资的成本。
1: 好，感谢各位嘉宾的今天的毫无保留的分享，一个真知灼见。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呢，虽然暂已告段落啊，那我们围绕着怎么利用好科创债服务整个科创生态的话题，我想我们线下应该还会再持续。好，谢谢大家。

0: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但是不能只是一路狂奔，
1: 在脆弱中担责，在有限中选择，
2: 让人更有尊严地释放生产力，
3: 探索螺旋式上升的路径，就是在重新发现人的不可取代的价值。
4: 头脑风暴重磅落地，2026外滩大会，直面人工智能规模化落地的时代命题。节目力邀专家学者与资深媒体人带来三场主旨演讲，更有来自高校、产业、投资界的四位跨界嘉宾同台，展开一场探寻人机共生未来的圆桌对话。
5: 人工智能非常厉害，但本质上来说呢，它没有办法反映个性。
0: AI 的一些技术，它的 know how 就是不在实验室，取决于一种新的社会认同跟自我认同。
4: 从工业时代机器替代体力，到智能时代算法重塑脑力，技术持续重构职业逻辑， AI 时代人的核心价值如何重新定义？
6: 对 AI 的讨论监管应该始终呢留在公共领域。
7: 心脏也是衡量一个国家重型装备制造实力的重要标志，汽轮机。这里是上海电气汽轮机厂，被誉为中国汽轮机的摇篮。从1953年建厂，1955年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台6000千瓦汽轮机，但如今累计产出超5.8亿千瓦装机容量。从首台100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二次再热技术领跑全球，到华龙一号第四代核电核心装备的跨越突破，一代代电气人让澎湃蒸汽转化为无穷动力。今天让我们跟随副总工程师杨建道的脚步，探寻40米庞然大物背后微米级精度的工业奇迹。
8: 我们日常生活中就说我们看到电，但是确实不太清楚这个电是怎么来的。在我们电厂里面有个铁疙瘩有关系，一个大家伙，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汽轮发电机组。我们汽轮机呢，其实就是一个把我们的热能转换成机械能的一个这样的大型的一个动力装置。我们可以看这个模型啊，汽轮机呢主要由我们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它的静止部件，一个是它的转子部件。然后我们汽轮机高温锅炉出来的高温高压的蒸汽，经过我们的阀门之后，就进到我们的这个汽轮机的这个叶片通道里面，在叶片通道里面膨胀，然后加速，然后会推动我们这个动叶片，然后绕着我的转子旋转。经过一级的膨胀之后，它还有能量还没有用完，所以它会进入下一级，这样子逐级逐级。像我们一般这样的汽轮机，我们会有几十级的这个叶片通道，把我们蒸汽里面所带的热能能量转化成我们这个机械能，然后到最后呢，它进入真空状态，进入我们凝气剂，再把它冷凝变成水之后呢，就是说再到回到锅炉里面去，这样经过一个循环来把这个能量全部转化成。

器人机的这个转子上的这个动能机械能，然后转子呢再通过一个刚性的一个连轴器跟我的发电机连起来，然后再带动发电机旋转就把电发出来。我们来看啊，气轮机它主要部件呢是由这个气缸、转子还有里面的叶片以及阀门还有轴承这五大部件组成。气缸呢就是给我们气轮机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来约束我们的蒸汽不要散溢出去，然后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支撑我们的刚才说的一个镜子部件，把我的隔板我的内缸都安装在这个气缸上面。另外整个气轮机它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回热系统，它还要支撑那些管道，然后我们的转子呢其实就是那个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它把我们的这个机械能给传递出来。另外呢它安装了我所有的动液片，把我的热能转换成变成一个旋转的机械能的一个装置。然后阀门是两个作用，一个是关断，一个是调节。火电厂我们气轮机在发电的时候符合电能是不能储存的，发多少用多少，我需要根据电网的需求符合来调节我的气轮机的一个功率。所以我这里面有一个阀门，有主气门和调节门组成，调节门就是用来调节气轮机的功率，主气门呢是在发生就是说特殊工况的时候来用来关断这个蒸汽气流的一个作用的。轴承的话呢是用来支撑我整个转子，使它这么庞大的一个转子它能够在高转速3000转这样的高速的运转下面能够保持稳定安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支撑系统。这是轴承。因为你看我们这个东西很庞大，我现在这个模型啊，我们从这里到这里的总长度是40米，然后在这个转子是3000转每分钟，

0: 不仅是可以检测诊断，而且我们可以提前的预警。这就是你的私有财产，而且呢，它就可以会永生，就叫硕士永生女。大概在10年左右，人的寿命就会突破150岁。
1: 未来咱俩坐在这儿，是不是就不用开口说话了？您说的所有的时间点都比我脑中想象的其实要更快。
0: 有可能对的，比我们讲的更快。
1: 说生物传感的话，其实这个概念对大家来说现在已经不太陌生了，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像血糖仪啊，像智能手环，它都属于传统生物传感的这个概念。但是您的团队其实是率先提出了智能生物传感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从传统的生物传感到智能的生物传感，这个智能它到底体现在哪些维度？
0: 传统的生物传感呢，就是我们有300年了，它就是把我们的信号采集、分子识别，然后信号放大，最后呢就得出的结果。这呢只是作为一个诊断辅助的一个手段。那我们现在通过智能传感呢，我们不仅是可以检测诊断，而且我们可以提前的预警，甚至呢我们提前告诉你在某个阶段啊你会身体会怎么样，所以呢就达到了一个上医治未病的这个效果啊。比如说以前呢只有得到糖尿病以后啊我这人血糖高了，那现在呢我们通

0: 能够解决最终的临床价值，就是患者是不是真的要需要这款药，然后那有了这款药之后，他是不是医生真的敢用，然后最后到终端的市场呢，那消费者也好，或者是政府医保也好，或者商保也好，是不是可以去愿意去支付这么高昂的这个价格。把这几个因素放在一起呢，那好，我们就可以去做在不同阶段里面的价值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和风险收益比。
1: 嗯、
0: 那比如说像徐老师他们分子是有一个 FXR 这样的一个靶点，也是一个脉冲式的一个 first in class 这样的一个靶点。那我们就是觉得啊，这里它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愿意去用就是风险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陪他去走这样的一个一段。那么等比如说到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可能他已经做了到了一个临床的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可能就走上二级市场或资本市场，那资本市场也会有一些投资人，他会接续这个相关的这些继续的一个投入，然后去完成下一步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价值的一个实现，那在他后面也会有商业化的一个团队里面去做。所以其实我们在判断核心是临床价值，然后在不同的阶段我们会判断不同阶段实现
1: 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过挺难的，这个要筹钱。
2: 那、是的，就刚才讲是这么讲，
1: 是吧？
2: 对，嗯，凯斯凯迪呢，成立已经到现在已经马上就十周年了，
1: 投入应该很大，
2: 投入了我们融募资了将近20亿了，
1: 嗯，
2: 是吧？那在过去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呢，合作到苏总和这个卢陶总的这个大力支持，苏总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呢，大力来出资看中我们这项目，然后卢陶总后面加持放大，
1: 嗯，
2: 使凯斯凯迪呢就快速呢保证这个资本的这个链的一个安全性，
1: 嗯，
2: 对吧？那同时呢，我也感受到了，就是在这个创业过程中的话，选择比努力重要。这个选择刚才就讲了，就是判断力，你判断你在选择什么样的适应症。在相应的适应症选择什么样的靶点，在相应的靶点选择什么样的 modality，
1: 我的具体的方向是往哪走的，
2: 是的
1: 是啊，
2: 对，就选择非常重要，
1: 嗯，
2: 判断力非常重要。
1: 这个判断力您是团队来做出还是靠这个？
2: 判断力的话呢，一般的话呢就是团队和我呢来集体呢，来判断这个事情，
1: 嗯，
2: 然后很多事情是也是我们从这个资本端
1: 也要听投资者啊，他们有
2: 资本端，
1: 啊，
2: 还有客户端，比如说我们大的殷明熙交谈中他们的需求，还有医生的话会反射到现在整个
1: 临床上面会有什么
2: 未被满足的需求，
1: 嗯，
2: 这些整个综合起来，那再考虑到我们公司。

0: 这个徐博士啊，这个两位说的都很好，大家做的也好，做的要开关的。那么从您的角度，您觉得我们的协同，我们的高校协同，刚才苏总提到了，您觉得我们还怎么做？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我的这个去研发、去药企、去生产这样个角度来讲，您觉得？
1: 我觉得刚才两位都讲得很好哈。那其实张江呢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全世界像张江这样的地方其实不多。我们在张江药股积极的四五百家甚至更多的一个生物医药公司。同时呢我们国家药监局长三角分局也都落户在张江。同时呢张江呢还有我们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这是我的工作单位。我们同时还有上海科技大学新建的临床中心。那这些未来的话呢都会呢加速呢我们的从原始创新到临床转化的这个速度，是吧？那我个人认为呢，未来张江的话呢，在发展上几个关键的地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怎么上在政策上更加引起的话呢，来呢更快的分子呢，只要有安全的动物的 GOP 的毒理支撑下，更快的进入临床，是吧？这也是加速这个临床的发展，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比如说在监管科学。我们的评价标准怎么跟紧跟时代的变化，是吧？刚才我讲了监管科学，怎么从监管啊、强国。

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的一些指导意见啊。那么在提升投研、客服等重点场景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可靠性，那也要。

济等前沿的科技的一些领域啊。那我们来看这个两创板改革，它体现了一系列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整个上市的一个标准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多元啊，特别是对于盈利要求

0: 基金经理更加信任他的投资组合，更加清晰他的资产投资的方向。另外还有几个趋势跟大家汇报呢。第一就是刚才讲到2019年其实是主动 ETF 的一个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那到2025年开始，我们发现2025年主动 ETF 流入的规模就已经是2019年的20倍。所以从这个资金流向上来讲呢，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主动型的 ETF 正在受到投资人的资金的一个欢迎。那么如果我们从发行端来看，以美国市场为例，美国市场上现在发行的 ETF 当中，主动型的 ETF 支数已经超过了被动型的 ETF。 还有第三个趋势就是 ETF 的底层策略在不断的丰富。过去我们经常会比较喜欢把 ETF 跟股票一揽子股票做一个对等，但实际上呢，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那咱们监管也是对于主动型 ETF 业务执行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要求。对于基金公司来讲，它的发行门槛比发场外公募要高很多。比如说它要求你过去3年没有重大的违规，那过去5年你的这个权益管理经验要至少5年以上，同时你的管理规模要在100亿以上，并且对基金经理的这个持仓换手各方面啊都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因为主动型 ETF 这种创新品类的推出，对于我们投资人，对于基金公司来讲，我们觉得
1: 后期全市场产品改革的一个推进，我们觉得第二个重要的点呢，就是不断的完善品种的一个体系，优化市场的结构。
2: 2018年科创板成立之间，对于我们中国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这个主要有哪些？
3: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过去的这个6-7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很大的国际背景啊，就是全球进行了新一轮的这个 AI 大的产业趋势的一个推进。那我认为科创板的一个适时的一个推出啊，也有利于中国在全球科技赛道当中挤进第一梯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作用。那当然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个影响呢，就是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一个这个发展，
2: 然后还有更多的这期货品种对外开放。那么如何来提高进一步的国际影响力啊，有哪些路径和重要的意义？
1: 首先是中国价格在全球大宗商品贸易过程当中的一个定价基准，其实是在不断的影响力是不断的扩大的。比如说我们上期所的上海价格，证商所的郑州价格，包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连价格，其实正在逐步的深入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定价体系。第二个呢，是境内市场当中的跨国企业的风险管理的这个参与度是不断提升的。以国内的这个原油期货为例啊，在2018年上市以后呢，整个石油化工产业链通过这个期货品种来作为一个对冲的工具，管理原材料价格的一个波动以及平滑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应近年来看，2022年的俄乌冲突以及今年的美伊冲突，那么带来的极端风险的波动是可以用这个期货工具来实现平抑的。那么第三点呢，境外市场就是国内的期货价格在主动跟境外实现接轨，也就是实现中国价格的一个走出去。那么这个当中呢，典型的案例呢，就是我们看到上期所的这个橡胶品种呢，通过这个日本交易所呢，实现了专属的一个合约挂牌。那么第四个呢，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不断的
2: 周期的一个波动，是吧？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一边，这个目前有哪些泡沫吗？怎么判断？
4: 那我们之前去看一些企业，一些传统的企业，可能有些投进去，它会很快的形成一个无论在收入、在利润、在现金流或者在市场规模角度的一个反馈。但对于这些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可能一些投进去之后，它可能更多的体现为是一些技术的进步和一些这种生产效率的提高。那这些技术和生产效率变成一个我们日常或者说一个从一个传统意义的角度来讲，我们更好理解的一些财务指标和业务指标，它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 拥抱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个趋势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的需要做的是 修炼自己的内功，包括上市公司从一个公司治理的角度也好，从战略的角度也罢，从人才的引进激励到日常的管理，能够做好自己做

0: 的事情，在这个浪淘当中把自己做得更好，也把自己做得更领先。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给钟总啊，就是在衍生品服务实体产业方面这个下一步的展望，或者说有哪些还有哪些难点堵点，
2: 在于产业的稳定的发展上将会获得一个长足的支持。

0: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1: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引领。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定，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对我们来说啊，各行各业的这个数据的积累越多，其实带来的应用价值就越大，能够应用的场景也就越广泛。今天啊，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啊，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这个前夜。在很多企业里面啊，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来创造很大价值了。比如说像我们达观数据，我们用我们的大数据系统采集了很多行业的知识，进行提炼挖掘以后，可以让人工智能代替我们的白领，自动化去做文档的审核、文档的撰写、文档的分析、挖掘等等这些工作。但是在我们在很多行业里面，我们觉得限制的地方啊，您刚才提到的，在很多领域里面，它采集的数据广度和深度都不够。我们人类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写下来、沉淀下来，他们只是存在我们很多专家的脑子里的。我们能不能把专家脑子里的这些宝贵的经验，用好的技术沉淀到 AI 系统当中，让 AI 系统能够学

0: 从这个政策的角度，科创板和港股都是一个我们这个资本运作的方向，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是咱们这种类型的初创企业去香港上市走港股失败，可能这个时间表更明确一些。总的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新兴赛道，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年都发现就是政策呀、产业呀、资本啊都非常支持啊。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是呈现出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吧。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目前还是一个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那么我是觉得从投行的角度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初期在迅猛发展的阶段啊，我们觉得这个赛道目前的泡沫是很小的啊，甚至我认为是基本是没有的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企业哈，其实它目前的估值也不是特别的高哈。
1: 这个问题我就问一下，你对这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每次要问这个汤勋总啊，他对很多项目的这个投资，我认为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的。那么对于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啊？就是特别是刚才院士讲到的医疗的这个赛道，以及你不一定熟悉的这个医疗之外的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2: 从今天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行业我认为从技术端还在一个不断的积累和完善的过程，所以整体的第一层次呢，我认为就是人的或者叫人的功能与感知器官的这样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完善，或者理解为是临床以内的。那第二阶段呢，我觉得会拓展到临床以外，

他的一些语音和视频的一些传输，来帮助残障人士去取快递，完成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呢，其实说明已经有团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的这个深入的一些探索了。我们的机器人，我们未来希望它在三个方向上去努力。第一个的话，还是释放劳动力，能够去提升效率，不管是我们未来进入工业或者是进入家庭，都这个方向。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替代人类进入一些有

0: 方也是有这个产业的联动哈。请教一下申院长，您觉得上科大如何来对接这些科创资源和一些扶持的政策的力量，有没有具体到支撑到哪个研发的项目？
1: 上海是国际的科创中心，
0: 嗯，
1: 浦东新区作为一个

0: 规模化应用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在这里，我们将光能、热能转变为绿色甲醇和可持续燃料。低碳复合能源工程科学实验室分为三个平台，第一是模拟仿真平台，第二是应用研究平台，第三是集成试验平台。
1: 目前学校搭建多个校企联合实验室，开展多学科交叉的技术研发与场景示范，瞄准未来能源低碳化和近零排放的发展需求，开展相应技术攻关和实景落地，为国家碳中和目标提供解决方案。
0: PTX 模块化的装置是放在室外啊，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可再生能源啊，面临着一些气风气光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翘装式的装置，在边远的地区具有这个丰富的风光电资源的这些地区，将光能和风能转变成化学能。每个模块呢都有不同的功能，我们要实现能量流和物质流的这个闭环。
2: 因为转型不仅需要这个技术支撑啊，还需要大量的复合型的人才，所以上科大在人才培养这块有没有独特的一些设计？
0: 就上科大的这个本科生都是一个宽口径的一个培养方式，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这样的一个通识的一些教育，然后我们还可以选修双学位，像经济学的学位啊。能源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化学的一个问题，它也是一个信息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那我们2060研究院牵头了这个能源动力的专业硕士学位点啊，它就结合了2060研究院中级能源中心啊、大科学中心等等的这样的真实需求啊，然后呢来培养比如说超导材料的这个实体啊、先进电源、诊断控制、绿色燃料、系统集成甚至联合的课题，进企业进行实习。这样的培养的人才呢，就既知道科学的边界在哪里，又知道工程现场。
3: 这样的学生培养坚持国际化高标准的原则，鼓励学生参加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在科研工作方面围绕材料、能源、环境、健康等领域进行部署，旨在解决我国长远发展的核心科学问题。依托上海科技大学的体制优势，与多家中科院研究所进行科教融合，培养学生合作科研，也积极参与大科学专制的建设。
1: 上科大的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中心是依托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开展研究生招生和课程培养的校级研究机构，本科学生可通过申请加入两个研究机构的课题组，参与相关科研项目。
3: 物质学院与2060院密切合作，针对绿色碳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有深度的基础研究，在催化剂的研制、反应过程的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在这个过程中还共同培养了一系列创新性的人才，比如说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参与从
0: 推进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商业化也有很多好的成果所以说这个上科大不仅仅要培养科学家，也要培养企业家和工程师。
2: 上科大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研究中心在绿色能源领域还有哪些前瞻的布局
0: 我们不仅要放眼未来，更要立足当下2060研究院呢，立足于这个2035年之前和巨变实现之前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能源的这些利用我们为未来提供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那聚变呢提供的是一个绿色能源供给的问题，而我们的也就是这个绿色低碳技术呢是解决这个如何存储、运输、进入到产业的这些问题所以所有的技术呢就要共同支撑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未来。
2: 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能源的价值不在于体量之大，而在于它能否被方便的储存、运输、使用，这也是被称为中级能源的聚变能在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立足浦东，科创沃土，上海科技大学选择不等未来，先做当下，提前布局绿色能源转化技术，探索将聚变能更高效地注入现有能源燃料体系的路径，为聚变时代铺路搭桥。从今天到2030再到2060，能源转型突破之路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但在
4: 阿里巴巴达摩院呢，主要是做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

0: 艺术的创新研究。那这个名字呢，我们听起来啊，其实是就觉得非常的厉害了啊。那么荣誉老师呢，就是负责 AI for Science， 所以稍后我们会就 AI 如何赋能科学技术研究这个话题，请荣老师给我们来深入的交流一下啊。那么我们特别想要听听荣老师说到，包括像材料的这个研究啊，材料学的研究啊，药物的发现啊，还有这个复杂的这个物理系统的建构啊等等， AI 是如何赋能我们基础科研的蓬勃发展的。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旭宇科技 MiniMax 副总裁薛子昭，薛先生，欢迎您。那旭宇科技呢，主要是专注于通用人工智能和多模态大模型的研发。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第一具体创始人林耿旭林先生，欢迎您。林先生非常的年轻，今年还不到30岁，是98年出生的，但是呢，已经是在 AI 数字艺术上有了非常高的造诣了。很多一线的品牌都非常希望可以通过合作，能够获得您这个 AIGC 商业化广告的这个艺术作品啊，来去为他们的视觉去做赋能。那另外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校友会副会长、超脑 AI 孵化器发起人、纽交所上市公司触宝创始人王家良先生。王先生，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那王先生主要是从事 AI 时代的新型教育和超级个体的孵化啊。刚刚您发了一个最新的社交媒体的视频，是带了很多孩子来到我们大会的现场，稍后也想听听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好的。
0: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大厂的代表，邀请到了科技公司的代表啊，还有艺术家代表以及学者代表，所以我们从技术、商业落地和社会影响的方方面面一起来探讨 AI Agent 的达尔文时代。首先第一个话题，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在今年是不断的被 AI Agent 的技术迭代和技术颠覆所惊艳，所以四位先生，第一个问题想听听看大家最近一次被 AI Agent 的最新技术带来惊艳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荣老师，
2: 我觉得最近我一次觉得比较惊艳的是我自己的一个实践吧，因为我们这边会涉及到很多这种 AI 的这种科学研究的一些数据，还有这个什么就是文献的一些处理。然后呢，我们曾经就是说利用，就是说在这个整个 Agent 系统里面去输入一些复杂的，比如说分子原子的数据，加上一些这个调研的报告，然后再加上一些那个什么我们实验得到的一些
1: 非常多，包括推出新的模型，推出新的产品。那其实要跟踪这个行业的每天发生的新的事物，是一个非常消耗时间、消耗人力的事情。那我就有这样的一个 skill， 就是说它会汇总各个可能的渠道出现的新的信息的内容，这里边包含了比如说最常见的新闻，有各个公司官方的发布，那也有一些平时比较难获取的，比如说像视频网站社交媒体以视频形式的内容出现的还有播客以这种语音形式出现的。那这个 skill 呢，它就是每天会去定时去搜集这种各个渠道出现的信息。那比如说视频，那它会提取出来里边的音频，把音频转成文字，再把文字呢通常很长这种逐字稿，那再把逐字稿汇总成一个我喜欢一个比较简洁易读的方式来总结给我。那这里边每天他都会去做这样的更新，你也能看到说在比如说有些重要的人物发公司发表的观点，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发生的变化，也非常容易去分析处理这是我平时用的一个场景。
0: 用的非常多啊，这是日复一日当中不断的让您感到很惊艳，这其实是非常个性化的。因为我相信四位先生，如果大家都使用 AI Agent 的话，每天可能推送的信息或者处理出来的这个信息成果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也就是 AI Agent 为什么它非常聪明的一个地方，是根据用户真实的需要，它不断的去为用户提供它所需要的真实的信息和帮助啊。怎么我们其实也知道，在我们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变化的这个 AI Agent 的这个技术当中啊，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反馈其实也非常的多，因为它其实也在告诉我们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林先生，您平时艺术创作比较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AI Agent 给您带来最惊艳的瞬间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和这种商业的品牌或者是和这些品牌方的沟通会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们其实会使用 AI Agent 去做一些前端的，不管是品牌的调研，或者是市场的一些趋势或者是动向，包括最新的一些设计相关的一些资讯， 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的。

0: 内容，然后包括我们也会结合到这样的一些内容去结合在我们的方案当中。但在过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而且会有很多的方面其实你是很难去留意到的。但是我自己印象很深的就是前段时间我去让 agent 去给我做一份可能品牌的一个竞品的分析或者市场调研的一个报告，你会发现就是随着你的时间的推移，你跟他的对话的次数越多，他会越来越了解你本身的一个需求。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他在后面给你产出内容的时候，他会越来越接近于你更想要的方向。所以说其实最一开始我还觉得不是特别懂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跟他的对话沟通以及说我大概想要什么样的一些内容，他足够的了解我的诉求之后，那他产出来的内容我就觉得哎，好像他真的是我想要的那个方向。所以这个是我近期比较惊艳的一个时刻。
1: 其实他真的越来越像人类了，就像您招了一个助手啊，两个人越来越了解彼此，越来越磨合得更默契了，他其实就更知道您需要什么。
0: 对，
1: 所以 AI agent 真的是需要不断地去训练它的语料，让它更好地去理解。但是 AI agent 的更新迭代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啊！我们知道上一个阶段如果对我们生活工作影响最大变化最大的其实是消费电子产品的普及。
2: AI agent 啊，就是最强的 AI agent 已经能够比一个优秀的实习生还要更厉害了。当然就是说它可能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可控，但是呢它可以爆发出一些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观点。因为其实本质上它背后驱动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它的知识面是非常的广的，它有可能注意不到，就是说别人就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尤其在科学研究里面，每一个专家都有自己的这个专业专长，比如说哎，你擅长物理，我擅长生物，但是擅长物理的人不一定知道生物，擅长生物的人不一定知道物理。但是在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时候，AI agent 在这个地方，它其实可能可以把中间的一些大家都不熟悉的区域的东西给提示出来。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说它是一个实习生，它可能还需要有人去对它进行一个管理，或者说一个引导，就是引导很重要。对，
1: 其实我们到此啊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啊。

闭环之外呢，它还没有看到。第二个呢 ，AI 跟各行各业的结合啊，上一代移动互联网或者互联网它的整个大浪潮的时候，其实跟各行各业的结合，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是提升了的。那这次 AI 呢，这个过程也还刚刚开始，还没有大规模的体现，所以就导致局部的跟基础设施投入相关的这些产业景气度和利润特别高，但是它还没有扩散，还没有扩散到整个社

围栅栏，这么多年就在老在那折腾，对不对？啊，很多人会把这个原因归咎于其他的，比如说，大股东减持啦，或者量化啦，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其他一些制度原因啊。我承认这是部分原因啊。

0: 三个原则呢，第一就是还是要牢记性价比高才是硬道理啊。刚才大概也讲过了，就是以我们硬科技哈，当然代表我们的生产力，代表我们的国家的竞争力，然而呢不一定代表投资的好机会，因为好的东西还必须也好价格。刚才分析过了，科创板260倍的估值，那么确实有点高了哈。这时候呢，性价比说不定这些硬科技目前这个阶段呢，性价比不是太高，反而呢，在传统行业里边呢，性价比能够找到很高的这些的子赛道啊，就是刚才梁总也讲过啊，这是第一，就是性价比高才是硬道理第一原则。第二呢，就是物极必反啊，均值回归，这个市场的规律一直都会这样的。估值过高的，过一段时间它会往下走，而估值一直偏低的，它其实呢物超所值的，它最终会回到的正常的这个估值，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啊原则。那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常识了。我们的投资呢是不可能指望一夜暴富的。如果我们指望哈一个市场或者几个的上市公司它的股票啊，一年翻一倍，再过一年又翻一倍，当然这是我们非常理想的状态。但是每一次无论古今中外，市场遇上了这样的情况，翻倍过一段时间往往就会一个明显的回归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合理的回报，这第三个原则哈。那具体的策略，那落实到刚才所讲的，就是现在反而我们不太待见的这些红利哈，红利的低波的策略啊，其实呢就是这些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的组合，那现在恰恰是一个很好的我们来配置等它来做均值回归的一个好时机。那还有一块呢，就第二个策略呢，我认为其实港股里边啊，港股整体而言以恒生科技指数为代表的啊，这成分股为代表的这些上市公司呢，其实慢慢的也代表我们的硬科技的实力了，而且整体的平均估值呢要明显要低，现在是在20倍左右，比科创它的估值要低很多。
1: 暴富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7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2: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1: 十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3: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试水，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1: 10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2: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4: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5: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1: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5: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6: 数以百万计的客户，我们可能很难去一对一的进行一个交流。对于这类客户，我觉得很多的标准品能够满足他的相应的一些公募基金投顾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完善这种服务。另外第三个层面就是相对来说是合格投资者，金融资产超过300万，然后在我们这儿整个的可投资资产。

0: 超过100万类别的客户，它是能够投资我们的私募产品的。对于这一类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定制化的一些服务，就是把一些这些客户集合起来，做一个小的集合，然后去参与私募基金也好，或者其他类别的一些产品也好，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捕捉到更多的一些收益的一些可能性。当然最高的一个级别就是比较超高净值的客户，1000万以上的，就按照咱们中国的监管是可以去做场外期权的。这一类客户整个的这个可投资的图谱就会变得更大。这一类客户我们往往会对每一个客户都可以做一些定制化的一些服务，根据他的一些需求和一些风险属性来构建它的组合。基本上我想就是作为国联证券来讲，我们也是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漏斗型的服务，就越往上是越标准化，越往这个漏斗的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灵魂性的一个东西，然后再往上是这种模型和算法。当然这个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这个立体的结构是需要算力来进行一个支持。我想这个可能各家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推广可能都是按照这四个层面去建立相应的体系来推动这个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从我们这个维度角度而言，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其实每个财富管理的每个环节它都可以建立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体系，从开户到这个组合管理，到这个投后服务，到这个投资者陪伴，这种就是如果这种子体系也是过于垂直的话，可能效率会有所下降的。所以我们提出来的这个统一的底座更多的是体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基础和知识体这个层面的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吧。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个人认为还是对于这个整个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还是能够大幅度的这个提高效率的。比如说我在这个开创这个新的场景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还是能够比较大程度的去节约我的一个成本。就我假设我的数据和这个知识体都是一个统一底座的话，只是在模型层面进行一个变化，那本身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大幅度的这个降低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1: 所以在您看来，其实 AI 跟我们的员工之间它是一个协同的关系，不是一个替代的关系。
0: 永远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 AI 和人工之间这个边界是永远存在的。因为整个证券行业还是一个人的生意，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流，特别是涉及到比较大规模的资产，我的财产的1/2或者是1/3是由国联民生证券进行管理的这个过程中，我这个每一个客户经理，你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个是完全是替代不了的。就是而且要做出最终判断的还是由人来做出吧。就更重要的可能一些基础的信息的一些汇总，市场信息，客户的这个资产组合的信息，这个人工智能可以给提出一些相应的一些建议，但是本身来讲这个还是离不开人。我想这是整个作为这个人工和智能之间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分界线的。当然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人工智能最重要的还是人使用出来的，特别是这种金融这种行业，是跟我们的交易对手，跟我们的这个客户有着密切联系的，这种业务恐怕还是需要这个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把握。而且我觉得反过来讲，就是我们人在这个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赋能人工智能，就是作为它来讲，它也是一个反向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改变它的知识体系，它的这个数据体系，其实反过来也是靠人来输入进来的。所以我想这个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依赖而且是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关系吧。
1: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当前包括这个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您可以简短的帮我们做一个展望，在您看来未来3到5年之内啊，券商财富管理的哪些核心能力会成为一个胜负手？
0: 首先是从这个财富管理角度而言，本身来讲大家都在做着自身的这个财富管理的这种转型，我想这个转型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市场，整个中国的居民财富超过600万亿，真正能够获得比较好的财富管理服务的资产规模，我们认为是极低极低的。所以在
2: 头脑风暴 AI 浪潮下的智能替代与螺旋上升，风暴即将开启。

在全世界每两辆车里面就有一辆车是搭载的我们集团的产品。福瑞亚集团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汽车科技企业。2022年，来自法国的福瑞亚集团收购了德国海拉的多数股权，由此成立了福瑞亚。整个集团业务结构现在有汽车座椅、汽车内饰、律动自行、汽车电子、汽车照明和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汽车产业对于上海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过去这么多年实际上也吸引了一大批汽车零部件的这个产业落在上海，聚集在上海。我们在2002年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整个集团最开始是把我们在欧洲开发的产品再拿来中国生产，和我们的主要客户基本上都是合资公司、合资品牌，比如说大众、宝马、通用。2020年左右开始，中国的本土品牌开始逐渐的发力，我们有超过50%的业务实际上是来自于新能源汽车。我们从最早的仅仅做本地化的这个应用开发，现在已经转变成做核心开发和创新工作。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的团队开发出来的一套我们叫机械按摩系统，这套系统我们在欧洲、我们在南美很多客户都对这个产品

我们去评价这两个重要阶段做得如何了。那么在基础积累阶段，关键是看有没有全不全啊，大不大。那到功能跃升阶段，别人用不用我们的东西，这叫认不认，能不能。

我想讲三个维度，也是三个关键词，一是机构，二是科技，三是生态。首先呢是资产管理机构的集聚。资管新规下银政保的大资管主要是六类型机构，分别是银行理财、保险资管、信托公司、券商资管、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浦东新区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版图，也是我们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机构集聚的高地。第二个关键词是科技，我们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联动建设的一个非常直接、非常重点的一个发力点是数字金融，是我们人工智能加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机遇。那么从我们资产管理业务的角度来讲，我们观察 AI 加资产管理的主要方向主要还是一是智能投研，二是智能投顾，三是智能风控。它可以拓展我们投资的认知边界，我们财富的服务边界，我们风险的治理边界。我们这次也看到浦东新区的这个文件中也对我们主体的集聚提出了指标，包括对于我们场景的应用，包括我们空间载体的协同，他们三者之间的一个联动的关系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力点。第二点呢，还是资产管理要服务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上海的六类资管机构的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大概是49万亿元，占到全国资产管理市场的占比也是接近30%。我们丰富更加的多元主体的参与，形成更加多元、更加长期、更加耐心的科技金融供给，可能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三个关键词是生态，我们觉得还是要形成国际化的开放协同的生态。那么第一点呢，还是发展离岸金融与跨境资产管理。那么第二点呢，还是支持外资资管机构在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点，我们认为是从大资管走向大金融、大生态，五个中心协同联动啊，包括这次我们浦东新区15期间的这个提出打造的五大功能中心，他们之间呢是有一些非常内在的业务上的直接的联系。大资管一定是要在大金融和大生态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0: 持续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技术储备和技术验证。从最早的我们是实现了从上海临港到武汉点对点的一个算电协同的一个技术验证，然后今年其实我做了一个多地的一个算电协同，找了中枢机算上一些核心的一些城市，包括合肥、武当还有乌鲁木齐，包括我们临港这边，依托于我们中国电信在全国的一些算力布局，同时纳管了这四个地方的一些算力的芯片，然后我们也是联合了上海国网，可以去拿到不同地区的电价，在这个基础之上，围绕着这个业务以及算力芯片层还有这个电价层，做了一个统一的智能调度的一个引擎。我们可以在保证业务的性能的基础上做了一个电价感知的调度，同时我们也要考虑这个大模型应用的一些成本，当然这边主要是我们考虑一些绿电或者说电价比较低的这种区域的这个算力资源，在这个电价比较低的区域，它可以去对外提供更多的这种大模型的推理服务。首先我们是首次实现了异地异构的这样一个算力调度的一个技术上的验证，这个也为未来的大规模的算电协同的技术做了一些前期的铺垫。在调度后和调度前比，我们在单位 token 的性价比上我们实现了31%的一个下降。算电协同的验证你得保证它的业务上是不受影响的，这个是我们其实在技术上我们是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保障，我们其实是可以实现业务的一个零感知，这些各种地方的算力资源能统一的纳管起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硬件上的限制。当然我们其实
1: 牛头不对马嘴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出现了会怎么办？刘博，
2: 其实在具体的药物研发当中，如果使用常规大模型，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非常出名的大模型，那么在针对具体的医药问题去问答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幻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尝试解决的一个困难的点。那我们公司其实也为了这个领域去做了一定的突破，比方说我们也推出了一些 Pandomics 的一个大语言模型，那么它是通过一些组学的信息以及文献的知识，我们对大模型的内容去做一些限制和约束，那么我们需要对大模型进行重新的训练，能够让它有更科学的一个决策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实现在大模型的基础上能够更精准的同时更有依赖的去找到对应文献支持来回答对应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觉得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3: 补充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预测不准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幻觉的体现。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
2: 的是一个专才，他可能是专注于生物学的研究，或者专注于药物化学的研究，或者是一些算法开发的一些研究。那么在现在来说，
4: 用酒方，用酒方，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酒方，酒方。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六大 AI 辅助功能，市场热点摸不透，题材机会拿不准，专业解读参考，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筛选没方向，决策凭感觉，热点太多筛不完，高效筛选建议，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 AI。
7: 小姨，小姨。
8: 妈妈，妈妈。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浦东是上海建设国际绿色金融枢纽、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核心阵地。当前绿色产业已迈入提质增效的转型关键阶段，各类低碳项目集中落地，但行业普遍存在前期投入高、建设周期长、收益见效慢的痛点，急需长期稳定的耐心资本与多元。

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无穷无尽的财富，其中一个神奇的互换涌现就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事件。互换涌现呢，就是西北以西和以东，一个是人口密集，产业密集，一个是人口稀少，风光资源这个丰富。那么呢，正好呢，以西以北的地方为以南以东的地方提供了大量的优质的可持续的物美价廉的这种绿电的支撑，实现了中国的绿色发展。当然还有我们东部沿海地区的这个风电资源，这是中国绿色转型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因为绿色基金呢，我们总体投向呢是两大板块，就环保和双碳。那么重点投资的领域呢，就是长江经济带，也兼顾其他地方。投资方式呢，就是股权投资。我们首个投的这个项目呢，是洱海生态廊道建设的项目。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呢，作为这个一个市场化运作的基金，投入到洱海的高质量保护中，当时我们心里是没有底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在做了海能啊，中原海能是一个双燃料加注的，这个我们今年实现了定增，哎，也成功的退出。这个是我们在上海长江国绿啊，就是这个成立的这个新材料公司，就今年。下边这个图呢，是在跟我们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和长江产投一起座谈的，以及这个公司成立的一个仪式。上边呢是一些临时高生产的包装箱材料，这些包装箱是高端包装啊，能出口。下面我再说一下这个相关思考，就是绿色发展的，刚才说到的，到底什么叫绿色发展？现在讲的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八字方针，我们自己总结呢，绿色发展的领域还进一步可以拓宽。它实际上有一个标准，就是政治上正确，经济赚钱，心情舒畅，以人为本，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实际上就具备绿色发展的本质属性。那么以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来探索绿色发展自己那个项目就有很坚实的一个鲜明的一个标准。另外要做耐心资本、长期资本，与企业同舟共济，以选准项目为本，以人为本，重点考察企业家的才能、诚信意识与履约能力，坚持三个不以，就是不以赚钱为首要目标，但要

0: 创意的本体，那这就不存在一个新的机器人出现。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机构学它是把科学和工程一个桥梁，同时也是把智能、科学和工程建立这个桥梁的一个中心点。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因为人的骨架就是机构，就是你必须得设计出这个样子来才有用。所以说研究新的机构和发明机构是机器人发明的前提和手段。
1: 嗯，
0: 它不是智能就能出现的，智能也是要通过机构的这个模型，它的数学和它的力学以及它的这个控制方法来实现，这是个载体。
1: 但是在当下，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重 AI 轻机构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哈。您觉得这样的一些声音对于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有可能会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吗？
0: 如果不懂机构去发明机器人，那可能就缺乏创造力了，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对机器人的发明的创造力不够。
1: 嫦娥七号的探月任务就要正式发射了，那您所设计的这个六足机器人在里面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任务。
0: 对，
1: 我们如何去通过正向设计去完成这里面的功能拆解？
0: 嗯，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能着陆，很难，又是就像自由落体啊，就像你从2米高的地方跳下来，在地球上你人都会摔坏的。它是在空中飞
1: 落下去，
0: 要反复的起飞，叫飞跃器的原因就是在月面上要起飞落下去。落到深坑里，然后做过若干次，就是2到3次吧，落到地上再起飞，再落到深坑去。传统上的着陆呢，就是用着陆器，就像我们桌子有腿儿，这个腿儿呢带着那个就是缓冲装置，比如说有的蜂窝状态的那个零件，一压缩的时候它就把能量吸收掉。但是这个腿不行，这个腿还要走路，所以我们6条腿要能够就主动缓冲，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自主避障、走路、在沙地上。
1: 但是不是也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一定要上人形机器人？有一些是不是也需要人形这个形态？
0: 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觉。
1: 嗯，
0: 在工业上，就是能用一个臂就不要用两个。你还弄个身体在那儿，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更复杂了。
1: 当下我们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把控，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吗？
0: 我觉得还早着呢，因为做人形机器人是人类最后的最终的目的，
1: 嗯，
0: 而不是某一个时期的目的。只要人存在，他就希望有一个替身，就是也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了，但机器人可能是活着的。
1: 您觉得现在还是早了？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几次浪潮，大家都去触碰。
0: 这个应该学学毛主席的一首诗，叫毒屎。
1: 嗯，
0: 他说人和猿之间区别就在于人磨了几块石头，但是经过了很多年，因为人并不聪明，就是我们自己做机器人的时候，我们的设计能力、我们的控制能力、我们的这个就是比如灵魂怎么搞，现在都是个零。
1: 嗯，
0: 不是灵魂，是个零在那儿摆着的。其实人还是要更聪明、更有智慧，去模仿大世界，向自然学习，它是个过程。
1: 啊，
0: 就过去的努力，这每一次都是有用的。日本、美国到中国，这个努力都是有用的。你不能说哪是终点，所以这个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1: 其实您一直在强调哈，您觉得机器人应该是灵魂和肢体的和谐，对吧？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就像您说的，我们看到机器人多次发展的浪潮当中，大家都追求

0: 近些年来，全球经贸秩序经历了多重风险挑战，我国提倡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中国的企业，需要有清晰的战略定位和经营策略，才能在这纷繁复杂的局面下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我们现在要积极的要加强硬科技硬实力，您一定要把您的思路和想法要跟国家的顶层设计相结合，你得知道我的接下来的发展的趋势，精益化的要去进一步的去强化我的治理能力，我的战术层面上的一种强化，就是你要具备我们的独门秘籍，我们的技术核心，10公里以内打造我们的具身智能，实现我们的产业链的这种韧性，绝对是最牛的。我们现在150公里以内是可以实现的，你的产业链一拉长就会产生什么呀？风险，这种风险就会对我们整个链条造成影响。所以说现阶段我们要充分的让我们的这个链条啊要形成有效的一个设计，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我们生产美国设计最后到全球市场，我们也要制造，美国现在也在开始制造业回流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像经济学原理里面我们学到的经济效率，以前是什么呀，你有牛奶我有啤酒，我不要都生产，我们大家交换就好了，这是经济学原理学的，现在当然也重要，也要讲究经济效率，但是与此同时放在最前面的是风险，是快呢。所以特斯拉今年就要生产自己的电池了，那么生产电池它有技术吗？有设备吗？有人员吗？其实这里面我们有包含了中国的人才的赋能，这里面也就是体现出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技术输出，不一定非得产品输出啊，能力的输出也是一种跨境的，当然要符合咱们中国的商务部的相关部委的相关的出口管制的要求。当然这里面我也特别说一下两用物项，因为具身机器人就本身属于两用物项，就像多年前我们给无人机提供服务一样，这个产业它本身就具备了两用的可能性，军用和民用，那这里面就要对我们的所有的物项进行排查，看看你的海关编码，看看你的物项清单有没有触及出口管制的范围，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要看，就是希望大家要明白您所做的每一项交易它其实都有一个链条，它这个链条里面哪个环节是有风险的，您一定要清楚风险有多大，我怎么样
2: 上涨的时候其实它就被各个国际巨头这个存储的厂商啊，沦为这个产能剩余的承接者，就是我有产能我就帮你做，那我没有产能我可能就不想接你这个订单，这个利润率比较差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危机下，其实面临到的一个巨大的窗口机遇是什么呢？是国产化的替代。因为实际上特别大的这个存储两家国内厂商，长江存储跟这个长兴存储啊，一个是做 NAND Flash， 一个是做 DRAM 的，那他们的市场份额都已经在超过10%以上，特别是这个长兴存储，它在国内手机这个中低端的手机的配置上，它的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不光是存储产业面临的一个窗口期，实际上在我们显示面板，包括在光模块等多个领域，其实都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跃迁。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显示面板啊，我是做面板产业出身的，其实我们的面板产业的全球的占比已经占到了70%以上。我们知道中继续创6500多亿市值的全球第一大光模块龙头，它是来自于苏州的公司，那实际上除了它之外，全球前十大的高速光模块公司中国已经占了7个。第二个部分我们谈就是 AI 终端的融合，如何用

0: 端云协同与传统的消费电子形成新的消费电子智能终端新物种。那两会啊提到的一个这个关键词叫智能啊，去尝试，去至少去学习一下。所以智能终端硬件的价值已经在被重新定义了。原有的传统的竞争真维度，比如说像云端的调度能力啊，交互的这种自然度，包括连接的效率和本地数据的安全，在推升新的这个消费电子结构的一个新的发展的商机。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我们对于企业家来说，关键的竞争命题是什么啊？谁先建成这个闭环，就是从 AI 算法到端侧的芯片层，再到这个应用生态层，在这三个大的板块下面，它是环环相扣的。谁能抓住这个发展的商机，谁就可能有机会啊，快速的找到下一波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从产品出海到能力出海啊，那其实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完成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布局，战略上的一个质的一个这个变化。其实 TikTok 作为抖音这样的一个大的互联网的 APP， 它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能力和标准的输出。那我们智能硬件的供应链也是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一个输出，带动全球化的这个一个跃迁。所以中国加一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维度。所以在封锁下的全球化的新逻辑，就是我们不能去被动的去做只是这个产能的转移，我们更加要去主动的去重构全球产业的这个版图，从贴近客户、规避关税到全球话语权的一个这个争取，这是对于企业家来说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新的一个入口。那我们去如何获得这个新的入口？那因为创新的各种场景的应用在中国市场一定是最完整最多的，所以一定要拥抱 AI 嘛，要把 AI 整个这样的一个生态植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规避掉现在这样的一个制约的一个风险。所以三大突破口的内在逻辑就是我们讲国产地带 AI 终端融合到全球化的重构啊，共同可以构成产业突破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所以我们整个突破之道，希望能够各个企业家将外部的压力转化为产业升级的一个内生的一个动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 ，Cino
2: 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

0: 各位好，欢迎持续关注第一财经 WAIC 2026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第三天的节目，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田丽。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聊一下关于 AI 加财富管理的温度和边界的话题。那从我们的这个内容生成到我们的智能客服以及智能投顾和风险管理，目前来说呢，其实 AI 的应用呢，在整个财富管理行业已经从单点的功能呢，逐步渗透到全产业链的应用。那我想今天我们在讨论的已经不再是说 AI 到底要不要在财富管理的这个领域中使用，而是我们应该如何使用，以什么样的边界来使用，并且呢，我们应该让它给用户呈现出什么样的价值。好，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本时段的嘉宾，来自商汤科技的副总裁、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钱浅莹女士。钱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
0: 好，来自信盈理财金融科技部的总经理李觉峰。李总你好。
2: 主持人好，感谢大家。
0: 好，稍后呢我们也会联系

那么，当很多企业开始都用智力，像电力一样，可以自由的买卖、自由的交易、自由的消费的时候，会达到什么情况？就开始进入到一个以市场化为导向、按需生产的这样一个世界了，不再是大规模生产标准化。

0: 硅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啊，有机硅行业落地新一轮减产协议，六至八月的开工率呢，有望从过去的70%压缩至60%以内。
1: 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2: 对也不对。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通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1: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2: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

0: 我们现在券商都在做的买房投顾转型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我看到很多券商啊，这个可能在行业上它还是会存在一个标签化，或者说我组建了买房投顾团队，但我中后台还是一个产品货架的模式。这件事儿的规模化的推广，它到底难点在哪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难？
1: 就确实我们的买方投顾的转型的一个核心，实际上是我们全台员工的这个技术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就是我们前台的员工，如果他的能力就是在推荐几只股票上，那我觉得我很难给客户做更深刻的一个服务。其实我觉得真正的买方服务的一个核心，从我的一个总结，是对于客户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管理，整个他的家庭的资产配置，他家庭的这个流动性怎么进行安排，实际上一个合格的财富管理者要从这个维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我给你推荐几只股票，然后可能会涨，当然也有可能会跌，然后跌完之后再给你推荐几只股票，这种模式我觉得是一个难以维系的一个模式。其实更重要的，如果真的从他的家庭资产负债表出发，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认识。
0: 我们知道技术的投入是需要成本的，但是大量的中小券商它其实并不像头部券商一样，我有海量的资金，我有大量的技术人才，有没有一套标准可以来衡量我们这种 AI 技术投入的真实的 ROI？
1: 这就跟20年前选择互联网一样，你本身这个东西作为证券公司来讲没有另外的路径去选择，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标准去评判你的这个人工智能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呢，我觉得有几点吧。就第一点，就是你整个的这个人工智能，和对于你的这个战略服务有没有达到一个相应的目标？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对于前台的这些赋能，是不是真正的能够让这些我们的客户经理感受得到这个能力确实传导到我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吧。第二个因素就是你这个人工智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沉淀和一个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因为我想人工智能的系统和其他的 IT 系统都是一样的，就是这种是真正好的系统不是发明出来的，真正好的系统是大家用出来的，然后越用这个系统越有灵魂，然后这个系统不仅是赋能，而且大家对它产生依赖，必须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本身来讲，我是由国联民生证券进行管理的，这个过程中我这个每一个客户经理，你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个是完全是替代不了的。就是而且要做出最终判断的还是由人来做出吧。就更重要的可能一些基础的信息的一些汇总，市场信息，客户的这个资产组合的信息，这个人工智能可以给提出一些相应的一些建议，但是本身来讲这个还是离不开人。我想这是整个作为这个人工和智能之间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分界线。

0: 当然，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人工智能，最重要的还是人使用出来的，特别是这种金融这种行业，是跟我们的交易对手、跟我们的这个客户有着密切联系的，这种业务恐怕还是需要这个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把握。而且我觉得反过来讲，就是我们人在这个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赋能人工智能，就是作为它来讲，它也是一个反向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改变它的知识体系、它的这个数据体系，其实反过来。
1: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2: 啊，好，好啊。
1: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2: 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1: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2: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1: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2: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1: 不要管他，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3: 是聊得比较投机，因为我会觉得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真正能够用到客户的手里，真正能够产生一些价值。这是其实也算是和开普勒的双向奔赴吧。
4: 我们来请教一下李总啊，您怎么和这个巨神智能结缘的？
5: 说来偶然啊，也是巧合，因为在去年这个2025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社会关注度下面，增长出了一个机器人租赁的新生态。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发现这个市场有广阔的前景。当时机器人的租赁呢，最疯狂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可以达到30000一天的日租金，而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大概也就20几万，所以会达到一个大概在10到20天就能回本的状态。那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有巨大的商业空间、商业价值的赛道。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出现过机器人表演、机器人服务的货不对版、价格内卷，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和这个背景之下成立了擎天租的机器人应用平台。
4: 了解了二位自己的和机器人的一个结缘的经历，具体来聊一下开普勒机器人和其他机器人，您觉得最大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3: 主要它是面对的是工业客户，机器人需要极高的负载。我们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负载，双手的最高负载是30公斤级，然后还有一个长续航，就是我们的电池能够支持充电1小时，连干8小时。和市面上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完全1:1的复刻工人的，真的是去做一些工厂的这些活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可能他们更多的应用场景是表演类的，跳舞啊，可能我们机器人比较特殊的机械结构，还有它极高的极大的重量，它很难去做一些高动态的舞蹈。所以这个是我们和其他机器人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嗯，
4: 开普勒机器人可能更多在工厂，
3: 对对，
4: 我们所看见。但是李总服务的就是在台前的一些，在这儿有个数据啊，2025年机器人租赁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亿，2026年更是呈现了几何级的一个增长啊。怎么来看目前一个市场的状态？
5: 任何一个新兴业态的
6: 力觉还有触觉的一个反馈，让它实现一个从看得见到摸得准，就是执行得准。
4: 好，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是认识了这个大黄蜂机器人哈，开普勒的机器人呢在这个上汽通用这个生产线上跑过了啊，最后的一个效果。

0: 是我们和上游的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主机厂商的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技术迭代的应用优势。
1: 在2025年的时候，浦东出台了具身智能产业支持16条，设立了1元基金，并且是要打造全场景示范区。所以，浦东的政策或者是想要构建的生态，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否带来了切切实实的一些助力？
2: 从数据来说，其实具身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然后数据量的需求非常大。浦东区政府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共享平台，就比如说我们和多家机器人公司，然后还有数据提供方，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大家一起构建这个生态。第二部分就是落地应用场景，浦东区政府通过一些展会，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开普勒，浦东区政府更多的相当于一个连接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桥梁。开普勒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偏科研的公司，不太被外界所知道。借助于浦东区政府的一些有效政策，越来越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才能更好、更广泛的落地到各个客户。
0: 在浦东的这个区域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快速地找到技术方，找到资金方，找到资源方，找到人才，找到产业的上下游，而这些能量的聚合会给所有的在本地的企业一个快速链接的帮助和优势。那擎天柱的平台其实从25年的12月22号正式发布，我们在这个浦东的帮助之下我们很快地找到了我们的资金方，找到了我们的场地，找到了我们适合合作的本体，找到了会晤的空间。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认为浦东区贡献了非常强的能量聚合的能力。
1: 浦东也正在构建具身智能的开源赋能生态集聚和场景落地的正循环。那么两位呢，一位是这个造机器人，一位是用机器人啊。二位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生态正循环哈？习总。
2: 开普勒是一个硬件制造商，同时也是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开发者平台。这个开发者平台对于客户来说，它的门槛过高。李总这边擎天柱这块儿，可能会在我们和客户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就是刚好能够把我们和客户之间完全的联合起来。
0: 那从解决方案上来讲，其实客户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样实现这个动作的，而这一步就需要我们的城市合伙人去应用像开普勒、像智源的开发的平台，那么在平台上面去完成机器人的动作，然后再把这样的解决方案变成一个可复制、可落地的交付方案来给到我们的客户。
3: 作为国内第一个实现万台级量，
4: 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5: 合同里真写了6%？
4: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老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了。
1: 口头承诺甜如蜜，合同自晓藏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16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违法。

越好。那么，徐汇在推 AI 微短剧的这条赛道里面，其实我们走的是精品化之路。这个精品化呢，实际上有2层的含义，一个是它的技术精良，所以我们的技术其实是不在不断的迭代的。啊，大家迭代的非常快啊！这个又大模型企业也好，智能体企业也好，在不断的在追赶，在翻新。那这是一层。第二个呢，还有更大的一个非常更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内容的创意精良。所以我们的精品是希望内容和技术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一个精品。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做 AI 微短剧，其实它承载的非常多，它的形式也很多。就是，其实我们最后走的是 AI 内容创制之路，就是 AI 在短剧领域、微短剧领域要做的。其实最早还可能有短片或者广告片，那后一步我们要再往影视化的方向走，然后还有影游的方向、游戏的方向。所以，一个是精品化之路，第二个是纵深。啊，我们是希望把整个 AI。

0: 文旅这块提供的是产品，提供的是内容，那那些内容和产品怎么能够留住消费者，怎么能够他们来一次以后还再来，那首先其实是要新，其实我是有想好两个字的，一个是要新，新的其实是有技术的创新，就是我们的技术迭代其实确实是带来了很多新的消费，就比方说前两年的 VR 很火啊，就再回到前面的话，最早的时候 3D 电影带来了电影市场一波的繁荣，所以这个技术创新是够能够带来这个很多的产业的一些繁荣的，但是技术创新如果它没有持续不断的更好的内容提供的话，它就是一时的，所以我们其实是要更多更精良的内容，尤其是原创的精良的内容，所以我们想两个关键词啊，一个是更新，第二个是更好，而且新和好之间啊，它是要交错并行，这样呢还能够有持续的人流，持续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可以看到我们参与我们的整个文旅的一个场景，
1: 取得了很多成果。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 AI 加文旅之后，这个玩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了
2: ？AI 不管是对于文化事业，还是文旅产业来讲，其实最核心的变化就除了是玩法以外，我觉得最关键的其实还是这种科技的深度的赋能，而这种赋能其实正在形成一种变革的力量，它其实我觉得最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其实是对于文旅产业的重塑，同时呢其实也催生出了很多全新的这种文旅的业态。那以静安的这个我们聚焦的影视创制的赛道为例啊，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联合 SMG 召开了第二届上海影视创制大会啊。那么在这个会上，其实在与会的从业者讨论的时候，其实 AI 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大家其实有一个这个共同的共识，就是其实 AI 对于影视创制的这个产业，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这种影响可能体现在这种影视创制的行业的从这个内容的策划到制作到发行和这个运营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环节，而且从最终的这个产品的形态来讲，我们现在这个消费者更多的会看到比如说 AI 短剧啊、 AI 漫剧啊，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 AI 技术发展所催生出来的这种新的产品形态和业态。那我们其实也会观察到说，其实对于产业来讲，一方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具有 AI 基因的科技公司开始进入到影视创制的这个行业当中来啊，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原来是具有比较高的门槛的这些技术要求，在现在的这个内容创制的过程当中，它成为了一个基本的配置，
1: 是
2: 对，从而呢其实也促使了越来越多的个人的创作者开始进入到了这种影视内容创制的这样的一个赛道。所以我想就是除了玩法以外，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是，其实 AI 是对于整个的行业的生态来讲，其实是一个重构性的影响啊，
1: 重构了我们整个的，可能在文旅产业也好，影视产业也好，都是一个颠覆性的新的一个创制的过程，
2: 但我觉得也是，就是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充满了想象力的和未来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沈局，
3: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作为这个文旅的一个工作者，我们也是长期在思考的，也就是这个人工智能来了之后呢，给我们文旅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其实在工作当中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文旅企业啊，从最初的去接触传统的这个数字化，他就是把他原来在这个纸面上工作的这些内容，然后呢把它这个带到了线上去，其实他是实现了一个就是信息获得路径上的这样的一个便捷。但是人工智能来了之后呢，就让我们觉得这种个性化的、人性化的体验感的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多了。这就像刚才这个静安的这个同仁说的这样，其实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一个主角，然后参与到整个一个文旅的一个场景中来。然后呢，他把我们整个一个文旅供给内容的底层逻辑都给改变了。所以它是一种从模式上的，我觉得是一种质变跟迭变。
1: 有了这个 AI 之后，人人都能唱主角，
3: 对，
1: 而且人人都能唱主角之后呢，各自的参与感也就更强了。
3: 是，
1: 您呢？
4: 对，我们做。

0: 谢谢。
1: 因为我们的世界会客厅，也就是我们这次 WAIC 的欢迎晚宴，习近平主席接待各国来宾，就是在我们世界会客厅来完成的。
0: 是。
1: 而且我们知道，这是以前的扬子江码头，
0: 是
1: 浓缩了百年的历史，现在换新为了世界会客厅。我们知道虹口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有着浓浓上海特色的那些老建筑，同时还有季节，好不好？就您刚才其实讲到了我们的静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是在我们的影视方面很有特色，而且呢是在这个微短剧慢剧上在下功夫。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政策再去支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0: 产业政策的这一块呢，其实我可以分开两个方面讲。一个就是静安呢，其实是出台了全市的唯一的一个区级的超轻视听产业的一个专项政策因为前面已经介绍了，我们其实是全市唯一一个超轻视听产业的集聚区所以呢，其实我们每年会投入6000多万对于超高清的技术的研发、功能的平台，还有包括内容的创制和场景的应用，我们都会去
2: 在那里通过这个多媒体的交互以及你这个指尖的触控我们可以唤醒过去的像神女马路天使这样的老电影，还能跟会说上海
0: 的这样的一个嘉年华。那静安呢，因为那个作为我们的这个 AI 的大视听的内容的创制的策源地，同时我们也是超高清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集聚区，所以呢这个嘉年华的主要的举办地会放在静安。所以到时候呢，在这个中秋和跨越了中秋和国庆这样的两个的节假日静安可能我们到时候会汇集这个全球在影视的领域最前沿的技术。那么同时呢，目前我们的核心活动也包括了一组4场的主题的秀演，一个高端视听的艺术的体验展，以及4场全球的视听艺术的这个高端的沙龙。那么我想不管是行业的从业者还是普通的市民朋友，都可以有机会来领略最前沿的行业的科技的成果。
1: 说的我都特别想去看一看了那虹口呢，是还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特别期待的，包括还有哪些好的项目？
2: 虹口的话其实也一直在致力于我们这个场景的多元化的一个探索，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年有这个国内首个这个就是航空的一个农业类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项目，也是落户在了我们的一个滨港商业中心载体里面。这个项目呢是叫这个耀时空火星农场。在这个项目里呢，它是采用了我们的 MR 的这个混合现实以及我们孪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让这个参与者呢可以化身为这个科考员，然后去完成它虚拟的一个科考任务。这应该是我们在商业载体里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尝试。应该说在这次这个人工这个智能大会。Unlock the mysteries of life.What is AI native enterprise?
3: New tools or new DNA? How to pursue win? 来看的话，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矩阵智能，我们不讲人形机，矩阵
4: 你才能最终拿到这个冠军。其实是一个对于整个团队不管就是学生这个团队以及你整个技术研发的各个全站的技术研发的这么一个能力，都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考验。每一项都做到最好的团队才能获得这个冠军。
5: 夺得了集成世界杯冠军之后，咱们没有把这个主攻方向放在刚才我们所谓的这个短片当中提到的表演上、炫技上，而是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工业应用场景。
4: 因为当时我们觉得其实对于表演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偏这个应用层的这么一个技术就是当你把机器人的底层控制多机的这个协作调度的这些技术研发完成之后，你想去做什么样的表演其实都是可以的。那这个其实是不是一个比较核心技术的一个研发，然后这个很多，并且我们其实也认为这个表演这个市场其实容量也有限然后也不是我们这个非常感兴趣的方向，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想去往机器人这个控制系统这个大脑这个方向去深耕。所以当时就是选择就是创业去做这么一个这家公司，然后去深耕这个机器人的控制系统，就是现在所说的这个机器人的大脑。
5: 所以咱们也被赋予这个机器人大脑第一股这样一个美誉。我们来问一下田院，听完这个叶总的介绍之后，您最大的观感是什么？
3: 刚才像叶总讲的，他们做这个大脑那实际上我们知道 像人。

0: 体一样，你有大脑、小脑、肌肉、五官、传感器，对吧？那在我们具体的机器上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系统工程。那他们选择做这个大脑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任务的拆解啊，对于这个任务的感知啊，任务的理解啊，这个其实应该是整个我们相当于是所有机器人来进行这个对世界的一个观察，还有对这个所有做出一个自主的判断，以及进行后面所有的我们讲的这种动作的话，应该说是一个前提条件啊，就像我们人的大脑一样啊，是所有的控制系统的一个总的重负啊。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还是向南而生的啊，没有去做一些这种炫技的东西啊。我觉得其实应该还是这个企业是有担当的啊，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有相当多的我们讲的具身智能的企业，它把这个精力去放在一些更容易扩大市值的、更容易带来眼球效应的这些事情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每一家企业如果在里面更有担当的去向南而生的话，去打通一些关键场景、关键环节，比如说像去做大脑的、去做小脑的、去做关节的、去做我们讲的传感的，或者是我们去做具体一个应用场景的，如何去打磨落地的啊，数据训练啊，这些企业我认为应该是更值得被尊敬的。
1: 其实我们这个看见很多机器人翻车的那些场景啊，都是通过视频那是因为本来机器人表演的那个场景就是要拍摄视频给大家看的，然后出现了一些翻车的视频。那机器人在应用端、在工业场景里面，或者在 2C 端的一些家用场景里面，是否也会出现一些翻车场景？这个因为当时没有视频，我们是看不见的啊。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叶总，怎么来看这些 bug 啊？
2: 这个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从这个工厂还是从家庭啊，就是只要在机器人需要应用的这场景，就是之前包括现在依然会出现大量的这个翻车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其实作为这个产业方或者说这个做这个行业的人来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0: 对。
2: 因为首先这里面其实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产品，它一个机器人上的零部件可能就有数百上千个啊，然后我们整体的这个各个零部件的供应链其实都还没有非常非常的成熟啊，各个零部件的性能然后稳定性啊，它的那个成本都还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空间。那基于这些那组装起来的这个完整机器人，那它的稳定性啊，它的这个整体的性能都还是会有一些瓶颈的。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整个大家的整个中国的供应链，大家就在一起努力嘛，在去提升这一点。我相信，就是未来这个问题肯定就会像汽车一样会被解决。这是整体的这个本体性能和这个稳定性的问题。那第二点就是这个智能算法和泛化性的问题。那这一点其实我认为现在大家其实都还在探索中。像现在很火的有 VLA 啊，有世界模型，然后现在又有那个 WAM 啊，世界行动模型之类的这些这种新的模型或者说这种范式出来啊，大家都还在去探索具体哪条路真的能走通，其实还没有完全确定啊。其实整个具身智能这个大脑的这个就是像 ChatGPT 时刻其实还没有到。那为什么没有到呢？其实我们现在非常的去缺乏场景和数据。那其实大家疯狂的去搞量产啊，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些机器人更多的能去这个真实的场景中去干活。那在干活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去获得更多的这个这个场景数据的积累啊，包括你其他方面的一些积累，也可以去提升整个机器人的一些性能啊，这个功能之类的优化啊。所以就是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整个我这个人形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发展的一个必经。

长期并存。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工厂中，或者说一些具体的场景里面，我们并不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通用的，就是跟人能力一样的这么一个机器人去完成一些工作。比如说像很多工厂中的一些场景，啊，它不需要双足，啊，它可能一个轮式的这个双臂机器人，它很多这个工厂里面的这种原来人干活的一些事情，它都可以去替代掉了。啊，甚至像很多这种仓库里面的一些场景，它甚至都不需要一个人的形态。它可能是一台具备具身能力这么一个自动可以自动驾驶一台叉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工程机械或者搬运类设备。那么我们把它就像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它其实也是一个具身智能的一种载体。我们不会去做一个通用的人形机器人去驾驶一台汽车，对。那我们也其实不会去做一台通用的人形机器人去驾驶。

0: 后并且我觉得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机构或者说公司或者学校去投入到这方面的研发中去。
1: 刚才所说的象征意义，在外科手术上的象征意义，是否在也可以看见的，比如说一年两年

0: 我们已经临床医生已经开始用上了，那它是一种往前推进的概念，也就是说它已经真正落地了。而且卫健委呢也是把一些相关的产品，
1: 您从一个专业的医生和一个医学研究者的角度去看的话，您认为 AI 加医疗目前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就是我想用六个字来表达，上半句呢我想说的是广覆盖。其实举一个例子，目前我不知道您主持人有没有以前做过头颅核磁共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我记得在我读书的时候做这样一个头颅核磁共振的扫描，基本上一个患者都要在30分钟甚至40分钟的时间。但现在正是因为有了 AI 很成熟的算法，所以一个人平均做头颅核磁共振的检查可以缩短到10分钟甚至15分钟。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患者在整个磁共振检查室当中的一个舒适度。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已经把头颅核磁共振检查作为他们定期体检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另外就像我们李老师提到的脑机接口，每个人大脑的脑电波是无序发放的，而且它的一个体量是非常巨大的，你要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采集它特定的脑电波的信号，并且做出特定的分析，再转化成一个电的刺激，使得瘫痪的患者从手不能动变成手能动，其实 AI 算法在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一个作用。当然我的下半句说叫做破圈难。为什么说破圈难呢？其实 AI 目前还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改变我们传统医疗的模式。举个例子，医生该怎么看病还是怎么看病，并不会因为 AI 的存在他就改变了他看病的模式。当然了，我们总说一个优秀的医生他一定是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的，这是 AI 很难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用六个字叫广覆盖但破圈难。
1: 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破圈难，而且您直接说出来了，现在是很多医生还暂时没为医生更好的帮手。当然了也会有很多的观点，比如说这个很多在这个外科手术当中啊，或者是在这个医学知识的储备当中，我们的人工智能有它很多的独特的优势在。所以有人说这个有了这个人工智能之后啊，这个医学知识变成了最廉价的东西。
3: 对，
1: 李老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3: 这个又说马斯克了，他不是有一个在对神经外科医生的一个论坛上曾经说过，外科医生其实将来完全没有必要用十几年来训练，就是大家报医学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完全都可以被机器人人工智能所替代。那他这个话呢，我觉得他是提出了一种技术的自信，或者是一种外星人式的这种预测。到目前为止就像石主任说，显然还没有落地。对，为什么没有落地？除了刚才这个贾总说的技术上的问题，它永远有无限的进步空间，它会越来越完善。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也是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大会要召开的一个主题，就是 AI 还没有在我们公众的这个认知层面和应用层面都存在很大的信任赤字和安全赤字。
1: 信任赤字和安全赤字。
3: 对，就是说我们现在能把充分的信任交给 AI 吗？我们都知道它有算法盲区，有 AI 幻觉，那你去问个信息它如果错了也就是误导你一下，可是你把命交给它，这是生命的问题，那可能 AI 幻觉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我说我昨天我还跟 AI 吵一架，那是个小事儿。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要看了一个这个朋友的一个书法的短间，他是一个大家，我就跟 AI 捣乱嘛，我说你来帮我识读一下这个短间说的是什么，错漏百出，几乎就没有一句话是对的。我说你这太漏了，他 AI 是这样，他能提供充分的情绪价，认错极快。我说这不对，他马上说我改，又给我一个新的版本，还是不对。我就一步一步的训练他，但是我们的生命能这样一步一步的训练吗？所以这种信任赤字是目前的技术还完全无法填补的。那我们这次上海要召开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其实就是作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警惕这种信任鸿沟。
1: 我们现在都应该都会有这种感受，像您说每个人在 搜相关的这个 AI 软件的时候，都会发现有时候 AI 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
3: 是。

0: 是
1: 甚至
0: 是。
1: 他罗列出来的一些东西说的可郑重其事了，你再去证实的时候，
0: 是的。
1: 发现压根儿都没这事儿啊。
0: 对，而且在医学上，我觉得除了技术层面，它还有一个更广大的空间，就是它的医学伦理，
2: 对，
0: 对吧？它的人文关怀，然后它的这种安全责任，那出了事儿谁负责？AI 能负责吗？不可能，还是得您医生来负责。对，所以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弥补，是这是一个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也不仅仅是医学领域，医学领域特别突出。所以我并不认同，比如说类似于像马斯克这种。
1: 应该是肺科医院的医生，我们在聊过这个话题。他们我就说，那会不会是大家读的最后那个读出来的是错的？他说，你放心吧，一定是 AI 先看一遍之后，我们的医生再看一遍，再做一个最终的一个判断，才会出这个诊断报告。所以我们的这个AI 是事前的一个辅助工具。我说啊，那确实是。可能更放心了，对于可能年轻的医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2: 是的，
1: 您刚才说到一个特别好，就是大家尤其是现在中国，老百姓对于 AI 的使用度、认知度不断的在提高，大家不用用这 AI 软件，好像就像您说的就 out 了。这个又会有另外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就放在这医疗领域吧，现在大家有事儿没事儿都会问问某包。都会问问某 sick，对吧？以前是医生最怕是什么？来了就说，我百度查过了，告诉我完了，我这可能是什么什么，您快给我看看。现在是，哎呀，我查了是某包告诉我是什么什么，您快给我看看。甚至还有的时候还跟医生 battle battle，您说的不对，那人家那是这么说的，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李老师？
0: 对。我觉得吧，这个 AI 介入普通人的健康生活，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我最近，我刚刚上周才带学生从那个黄山的一个小山村田野调查回来。那个小山村呢，它就非常典型的反映出我们中国农村的空心化和老龄化，留守的全是六七十岁甚至八九十岁的老年人。那他是对于进城看病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心理负担和金钱负担，所以当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跟儿女一说，儿女就帮他问了某包某服，对吧？就简单的就可以判断你是大约是什么方向的问题，小毛病他们就解决了，美团也可以快递个药，那他就不用足不出村儿，大问题他还是要去医院。但是呢，它也有方向，比如说，哎，我这神经外科问题，我肯定上海，我找华山医院，它这些都会告诉你，所以就极大的增加了我们这个医疗的可及性和方便性、便利性。这个我觉得他们包括农村的老人对豆包都很熟悉，都知道啊。我虽然不会用，儿女会用，但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带着这个某包去看医生，这个靠不靠谱？我觉得这要是因医生的水平而异。也许在一些地方，我们都有看到了，有的地方医生还在门诊当中看豆包，不是也被患者拍到了吗？
1: 是。
0: 但是有的医生，我觉得他是有水平差异的。前不久，你的同事张文宏就跟我说，他说你刚才讲到了肺科。他说，
1: 我们就我们聊了这个现象，您的感官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 AI 其实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的问诊也好啊，包括这个患者自己在家初步的判断也好，您的实际的感受会怎么样？
3: 其实现在这样的老百姓越来越多了，大家做完了这个检查，拿这个拍一下，哎，你给我看看。但是现在这个呢，我们从产业和我们技术来说，它可能是一种认知的一种错位。
2: 只是定期的复查就可以。
0: 多重要！
2: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是要
4: AI 算力需求爆发，引发全球存储供需结构性失衡，三大国际巨头主导产能。